0: 江滨医院南侧汇鸿，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询热线8199，咨询热线8199-9999。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八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享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从整理家居、打理花草，到静心阅读、认真吃饭，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充满仪式感。它告诉我们，幸福不在远方，而在每一个当下。慢下来，不是拖延，而是更加用心的生活。慢下来，才能看见被忽略的温暖和美好。如果你常常觉得生活匆忙疲惫，这本书啊会帮你找回内心的缓慢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

0: 来，
1: 回忆往事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会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这个说法。确实，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场音乐运动，为之后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界，挖掘了一大批才华非常出众的音乐人。而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他的音乐生涯同样开始于那一场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年代的久远让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他曾经是和齐豫齐名的天籁之音。岁月流声，今天我们一起听郑怡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的天籁之音，岁月。

0: 早年间江苏音乐台的一档节目，名字就叫做《微风往事》，一个非常恬淡素雅的名字，也很别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也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的名字。找来一听，当时的感觉怎么说呢？惊为天人，整首歌听起来会让你有一种沐浴在林间微风当中的那种体验，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随着歌声，随着微风逐渐的散去。
1: 不要回首。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手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像鸟儿轻啼一般，玲珑剔透的嗓音。后来

郑怡的手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因缘际会吧。以大学生的身份踏入歌坛的郑怡，当年正是因为这首《月琴》崛起于校园民歌时代的中国台湾歌坛。那是1980年，郑怡19岁。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算是郑怡真正意义上传遍大街小巷的一首作品。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郑一个人的第一份成绩单这么的精彩，除了小虫的功劳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功不可没的，他就是李宗盛。作为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宗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这不仅是郑怡的第一张专辑，同样也是李宗盛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当时的李宗盛呢，在音乐制作方面还处在初步摸索和尝试阶段，但当年只有24岁的李宗盛却成功捕捉到了郑怡嗓音当中那种玲珑剔透、清亮婉约的一面，所以整张专辑最终听起来十分的干净自然。如今在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更加体会到那种单纯和轻松。这种感觉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而最终中国台湾歌坛的百家专辑评选当中，这张专辑成功入围排名第30位。不得不说，这是一张很了不起的专辑。华语歌坛的两位大师李宗盛、小虫的第一次都给了这张专辑。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

李宗盛和郑怡都是出自民歌界，相同的文。李宗。

0: 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
3: 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高派对正式开始，
2: 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主角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歌手郑怡，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

1987年陆续推出了《去吧我的爱》《苏醒》《想飞》《心情》四张叫好又叫座的专辑，《想飞》和《心情》更是郑怡演唱生涯当中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作品，尤其是专辑《心情》还在唱片业界开启了很多个成功的先河。专辑推出前呢，其中的主打歌《心情》作为某个洗发水的广告宣传曲就率先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所以当专辑发行之后啊，人们很惊奇地发现原来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就是这首歌，而这种连带效应呢，让专辑一开卖不到一个月就热销超过了8万张。此外呢，为配合专辑里《东城故事》这支概念歌曲，唱片公司还特别派出了外景队赶赴埃及拍摄了封面和音乐录影带。先不说这是一个噱头还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音乐电影的创举，单就这番举动的确

有人说啊，郑怡的心情能够这么成功，完全是宣传的功劳。不能否认，唱片公司为郑怡铺好了一条畅通的大道，但郑怡自己也非常的争气。就这首主打歌来说，整首曲子音乐色彩很浓厚，还有一连串高难度的转音，但是郑怡表现的是那么的出色，尤其是在她一贯的高亢嗓音当中，你真的听不到一点点的是那么的出色，尤其是在她是那么的出色，尤其是在她是那么的出色，尤其是在她是那么的出色，尤其是。

这是心情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海上花》，一个是民歌年代耳熟能详的声音郑怡，一个是华语流行音乐界的大师罗大佑，两个人的配合为逝去的岁月绘就出一幅最美的水墨画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啊，受到了新民歌运动的影响，大多气质优雅，性格恬淡。齐豫是这样的，郑怡也是这样的。但是和齐豫又尖又柔的嗓音不同，郑怡拥有的是像鸟儿轻啼一般委婉清亮的歌喉，她的歌声听起来是高亢又婉约的。我在看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

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有婉约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年轻的日子。

这是来自于郑怡1991年的作品《天堂》。1991年，郑怡在推出了专辑《天堂》之后，就进入到了广播主持界工作，逐渐淡出了歌坛。无数歌迷惋惜他在歌声最圆熟的时候做出离开舞台的决定，而在那之后，我们好像就很少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即便之后他断断续续的有过复出，但是时代的更替让他已经没有了方向。还好我们现在还能在这些老唱片当中再一次追忆那些如风往事。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郑怡的《雨后》，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银河快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5: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

这是齐豫演唱的《有一个人》，这张专辑是李泰祥制作。李泰祥是乡土的，也是现代的女生的李泰祥，空灵高远，而她的声音有一种苍凉和孤寂，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却发现自己只是个过客。从民歌时代到去世前，哪怕是后期有帕金森症，一样创作不停，流行音乐和室内乐、器乐和人声，在他那儿幻化出最具人文。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齐豫演唱的《他的眸子》。

0: 长城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九，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
5: 岁月

坚持理想是李泰祥特有的精神，他有拥抱大中国的情怀，作品里常看到对大山大水的咏叹。他拓宽了流行的定义，流行不一定会退，也可以永垂不朽。当经典披上了流行的外衣，让人在追求流行的时候也能一窥经典的奥妙。这是李泰祥和徐景淳合作的《相遇》。

相遇。李泰祥与他的女继子，使得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有了一大批值得大书特书的女歌手，他们一道写下了中国台湾民歌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历经贫穷离乱，一路走来滋润台湾，使得文明更丰润，文化更深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胡德夫演唱的《橄榄树》，下期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成锁定福利吧。
2: 现在是
3: 中午11点，浙江文艺广播，变城市的风景。

0: 展现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的诗词里面啊都有折柳，为什么古人送别的时候非要折一根柳枝呢？其实这里面啊大有讲究。柳呢和留是谐音，折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住。再一个，柳树的生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不是谐音，折柳相送。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中午1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为你推荐一本极具文学深度的当代小说《素食者》。这本书啊，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个体和世俗的冲突，文笔克制却充满了力量，引人深思。它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对人性、自由与生存状态的深刻追问，具有很强的文艺质感。虽然主题偏深刻，但是啊，阅读起来极具张力，让人读完久久回味。喜欢文艺向、有深度阅读小说习惯的听众，一定能够在这本书当中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送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的这档节目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也会复播。今天镇江温度挺高的，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

我一半是无声自愈，我们总会被生活里繁杂的琐事所裹挟，那么为了突如其来的烦恼焦虑，在奔波的日子里悄悄地收起柔软的情绪，丢掉嘴角的笑意。可生活从来不会一直乌云密布，温柔也从来不会缺席，就像风会轻拂山野，云会慢慢散开。其实快乐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寻找，它藏在晚风里，藏在暖阳当中，藏在每一个治愈人心的旋律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会让你很快乐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愿你保持天真，保持烂漫，保持热爱，永远坦荡。

是的，你是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让你尽情的盛开吧！愿这首歌抚平你所有的烦恼，愿往后余生阳光为伴，美好相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很轻松的歌，很像加完班之后约好朋友们去小酒馆小酌一杯的路上，让人一整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这是来自于 Lucky Tips， 这首歌叫做《杠》。

好，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生活总是有一些时刻，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首歌给自己一些底气，一点锋芒。这是来自 Like Tips 的这首《Gone》。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后的英格兰太阳》。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很多人都说盘尼西林的主唱，他的声音带着那种朴树式的清澈和孤独。干净直白，又带着一点少年独有的倔强和诗意。当然我知道很多朴树的粉头，他们是不太会承认他的声音像朴树的，但是他每次开口都不会让人失望啊。让我们在这抹温柔又辽阔的旋律里放下棱角，拥抱今晚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小毛同学毛不易的歌曲。这首歌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不是属于毛不易的那种热门的歌曲啊。它的名字叫做《小空》，好多人都说听着毛不易的这首《小空》，如果你是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你听他的歌，你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世界一切与我无关的感觉。这首歌瞬间会让你置身在湖畔的小茶馆，茶香伴着花香，以及雨后伴着的青草香，这么的惬意，想不睡都难。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是来自叶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时光牧童》。我们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邀请大家来听歌，我是易小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欢迎大家来光临翡翠文艺963，一起来听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小柯老狼啊，两位音乐人、两位歌手共同做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谁》。这首歌是一首很多年前的老歌了，又拿来重新的编曲。而小柯和老狼娓娓道来那个年代纯真美好的师生的情谊。我想青春不会消亡，它只是躲在某片绿荫下，慢慢的疗伤。

好，这是来自于小柯、老狼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带着时光印记风格的歌曲，叫做《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好久不见的 Gala 乐队。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他们的音乐节了。我觉得 Gala 的音乐节是有魔性的，主唱苏朵的那种非常有标志性的大舌头的唱腔，甚至有一点走调，在音乐节上听起来有一点疯狂。但是底下的歌迷和台上的主唱一起疯狂着，你就会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美好的词汇融合在了一起。建议大家春暖花开，夏天到了可以多去看看音乐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ala 乐队的你，这个你千万不要觉得唱的是爱情，它代表着理想，代表着那个追随理想的你。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我是易小潮，带给你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接下来要听落日飞车乐队这首歌，昨天没有听完哦，好像只听了一分钟，今天我们把它补全。这首歌叫做 My Dingy， 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代表作品。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周深这首歌，叫做《亲爱的旅人》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祝你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就此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天造地设的两个人，只有付出努力成为越来越彼此适合的两个人，走到最后会感慨，翻山越岭，原来你和我才最般配。
4: 的时候不要停留太久，时刻

我们常常会说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但真要做到其实很难，因为思想、经历、感官各不相同。就像我说大海宁静美丽，你可能会说它淹死过很多人，无关对错，只能说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清高需要宽容，否则就是孤傲；仁慈需要果断，否则就是软弱；强大也要有所敬畏，否则就是暴力；富有需要节俭，否则就是奢靡；博学表达时需要浅显，否则就是刁钻；尊贵需要谦卑，否则就是傲慢。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不要因为凑合而恋爱。每个女生都终将遇到一个深爱你的男生，心疼你的过往，珍惜你的现在，携手你的未来，这是人生的设定。所以少一些深夜里的胡思乱想，少一些一个人时候的辗转反侧，少些心血来潮的冲动，少做错误的决定，才能尽快和对的人相逢。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沈庆，校园民谣时期的经典曲目《青春》。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都到了一个略显尴尬的年纪，不再那么年轻，却也没有足够的成熟，都想依靠自己，却还显得底气不足，都想要往前走，却发现前路漫漫。但我依旧相信，我想你也一样，努力向前，越是尴尬越是要面对，才能摆脱它。我这里

高行健说，孤独是命定的，也是人的常态，不是坏事儿，甚至应当说孤独是自由思想必要的前提。把孤独视为常态，视为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正是个人意识的觉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东西有人有，有人没有，多数的错失是因为不坚持不努力。时光总是如流水一般，不管你惆怅抱怨憧憬得意，他都不理会不计较，无声的顾子前行，永不停步。所以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最好的人生。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一个逗号，待在你的脚边。但你有自己的朗读者，我只是个摆渡人。我们都会上岸，阳光万里，到哪里都是鲜花开放。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FM 94.9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松竹梅叫做岁寒三友，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三个呢？首先松，冬天不落叶，四季常青，代表着坚韧。竹子呢，空心代表谦虚，有节就代表气节，宁弯不折。而梅呢，越冷越开花，在最冷的时候绽放，象征着傲骨。天寒地冻，别的植物都枯萎了，只有它们依然有姿态，所以古人呢，就把它们当作朋友，用来勉励自己，困境里也要守得住本心。国风里的意象从来不是随便选的，每一个都是做人的道理。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继续揭晓第14期榜单的前十位歌曲。第十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超长待机金曲。自从央视春晚舞台亮相之后，这首作品实现连续八周在榜，第七期空降冠军，长期游走前十上下。王菲独一份的空灵嗓音搭配时光氛围感的歌词，辨识度无可替代。本期稳住第十席位，相较上期位次稳步回升，作品续航力依旧强劲。

第九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新生代顶流代表单曲。作为组合全新专辑的主打曲目，摇滚热血曲风炸裂，歌词传递挣脱束缚、拒绝被定义的少年态度，舞台表现力与传唱度兼备，年轻受众基础稳固，新歌热度持久，首次登陆榜单便冲进前十。

八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已经在榜五周，长期稳定在前十区间。汪苏泷作为全能创作音乐人，这首作品出自概念专辑《明日世界》，围绕宇宙、生命与爱意展开创作，曲风新颖独特，跳出常规情歌框架，稳定的播放量与听众好感度让他长期稳居榜单上游。

七位毛不易草幼文艺叙事系口碑单曲。毛不易一贯的叙事型创作风格，歌词意象质朴深沉，曲风安静舒缓，以人间烟火为内核，诠释平淡生活里的温柔相守。作为影视剧配套金曲，氛围感与故事感兼备，不靠强宣传，凭借细腻的文字与唱腔缓慢出圈，稳稳拿下本期第七名。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双曲同榜实力代表作。陈楚生是本期榜单为数不多拥有两首高阶在榜作品的歌手，《荒野国王》长期稳居前五，旋律沉静有力量，歌词书写自愈成长与自我和解，创作态度真诚走心。本期位列第六，虽有小幅下滑，但作品后劲十足，口碑长线稳定。

第五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已经连续七周在榜，全程稳居前十区间。林俊杰细腻温柔的唱腔搭配缘分与珍惜的抒情主题，旋律耐听，受众广泛，在每期神仙打架的竞争环境中始终稳住上游位次，顶级唱将的稳定实力不言而喻。

0: 剧星光会。
1: 第四位孙燕姿飞扑而下，连续多期稳居前三梯队，上期威力亚军，本期小幅下滑至第四。孙燕姿清冷通透的嗓音搭配充满生命力的旋律，治愈又有力量，长线在榜，热度不减，完美诠释实力派的持久号召力。

0: 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重磅时刻登场，马上揭晓本期榜单的前三名。季军歌曲李健《人间共鸣》作为榜单现象级金曲，曾蝉联两期冠军，自上榜以来从未跌出前三。李健标志性的诗意歌词、清冷治愈的旋律、极简编曲搭配温润声线，打造出独树一帜的人文质感。本期稳稳拿下第三名，依旧是全网听众心中的治愈首选。
2: 你和我

军歌曲《陈楚生暗夜》风格突破，黑马力作，本期锁定亚军席位。陈楚生跳出固有民谣标签，以迷幻电子曲风突破自我，编曲氛围感高级，唱腔慵懒有质感，是他音乐风格的全新尝试。凭借差异化曲风与绝佳口碑，强势拿下本期第二名，实力不容小觑。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强势斩获三期连冠，这也是本节目开播以来首支达成三连冠成就的单曲。作为太阳之子专辑的温情非主打，旋律温暖柔软，歌词满含温柔生活气息。当了父亲的周杰伦用细腻的生活化创作打动万千听众，连续三期断层领跑，一人包揽多首榜单曲目，上下半区全面覆盖，统治力拉满，卫冕冠军实至名归。纵观第十四期完整榜单，周杰伦打破纪录拿下三连冠，成为本期最大赢家。陈楚生双曲杀入上游前十，实力全面爆发，也让每一期的金曲榜单都充满看点与惊喜。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道道，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简·芬克尔在一所大学担任职业顾问，专门呢为文科和商科的学生啊提供一些职业建议。那个时候的他呢，因为过于内向，即便工作成绩斐然，也不敢在员工大会上发言，以至于啊，他的想法和成绩呢，就没能够引起关注。当宝贵的晋升机会来到的时候呢，自然也不会落在简的身上了。幸运的是啊，简的新上司注意到了他的才能，不仅鼓励简去争取荣誉，还选定他在多个委员会当中担任要职。 通过努力啊，简获得了自信。现在的他呢，能够自豪地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是侃侃而谈呢。不久，简·芬克尔升职成为沃顿商学院本科部的副主任。在当今激烈的职场竞争当中，性格内向者要怎么做才能够克服性格弊端，获取升迁的机会呢？为此啊，简·芬克尔专门开发了一套方法，旨在帮助类似像他这样的内向性性格的人呢，克服一些障碍，取得工作上的出色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1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9: 内向的汤姆是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他认为啊，专业技能在工作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是啊，他却在职业生涯中期失业了。已经15年没有求职经验的汤姆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回到那种随叫随到加班加点的公司里去继续的工作。迷茫的汤姆呢，就找到了作者简·芬克尔去咨询。简发现啊，他和许多才华横溢的内向者是一样的，汤姆不擅长推销自己，即便是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常见的问题，对他而言也并不容易。在简的指导之下，汤姆首先完成了自我评估，确认了自己最重视的5项价值观，然后呢，他很快找到了一些与自身价值观相契合的公司。那么在接下来的面试当中啊，汤姆通过讲述以前工作当中与之相关的故事的案例来回答相关的面试问题，并且呢，在其中着重强调了自己的职业价值观。最终啊，他在一家大型的基金会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在制定求职策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价值观放在首要的位置，确保未来的公司和工作岗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这会让我们在求职阶段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那么在职场当中，重要的一点呢，是能够有机会展现自身的能力，社交媒体便是很好的工具。罗伯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不善言辞，直至接触到了社交媒体，他的事业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伯特利用社交媒体啊，创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在社交媒体上，一个人的头像是个人资料里最先被看到的，想要让自己的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被人识别的话，最佳的方法就是添加符合自己行业背景的真人头像照，接着呀，就是确定标题，对标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来彰显专业性。接下来呢，是信息摘要，用几行字让人迅速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定位。最后呢，就是增添一些个人的成就介绍，再加入相关领域的圈子，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那么就这个样子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罗伯特的账号曝光度就是越来越高了，与之行业定位所匹配的浏览数据也是日益的增加。通过社交媒体啊，罗伯特扩大了交际圈，有了更多和同行学习的机会。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专业领域的知识素养，还获得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机会。职场当中，如何的去掌握社交主动权呢？如何去获得机会呢？这也是许多人遇到的难题。苏珊娜是一位公司的高管，最近呢，她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考虑从私营企业转到高等教育领域工作。她从一位密友那里得知了她所在学校副校长的名字。那么对苏珊娜来说啊，这位副校长是一个陌生人， 想要与这个陌生人在交谈当中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苏珊娜通过以下六个步骤实现了顺利交谈，并且获得了满意的工作。苏珊娜首先做的是研究，她深入了解了这位副校长的发展史和工作的亮点。接着呢，她发了一封简明易懂、礼貌有加的电子邮件，请求见面。同时啊，苏珊娜为了见面还精心准备了一些教育行业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助于实现自身职业目标的问题。有了这些问题啊，就不会造成冷场了，同时呢，也能给对方留下自己精心准备这场见面的印象。然后在会面当中呢，苏珊娜主动的推销自己，进一步的展示出优点和能力。在交谈过程当中，这位副校长对苏珊娜所展示出来的经验背景是越来越感兴趣，最后呢，就主动提议让她来大学工作。就这样，苏珊娜就成了他的助理了。在与陌生人的交谈当中，苏珊娜通过研究对方的背景、发送邮件、精心准备问题、主动展示自己等步骤，成功地获得了满意的工作。她的经历告诉我们，职场当中的社交不仅仅是拒绝和接受，更是一种主动寻求机会并且展示自己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建立有效的人脉，并且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哦。别满足于当一个安静勤奋的职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欢迎继续收听。面试呢，是每个人啊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必然经历的一些环节。那么内向的人在面试中，他并不善于宣传自己，也可能很难完整的回答问题。这种挑战啊，不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提前做好计划，并且建立自信。这种不确定性完全可以转变成一场成功的面试。我们在面试当中要做的就是呈现个人的优点，更加契合雇主的实际所需。那么具体该怎么样做呢？在面试之前啊，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总结出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经验以及技能亮点。准备面试的起点就是回顾过往的工作咯，因为雇主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简历来进行提问，所以啊，就要列出其中的重点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呢，你可能早就忘了以前工作的具体细节了，但是呢，也要仔细的回顾一下过往的工作经历，并且呢，把所面试的工作和过往成就要结合起来，并且呢，赋予自己的见解。面试官通常会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明确一下为什么会对这家公司感兴趣，以及啊，这个岗位为什么适合自己。这个呢，不仅会使自己表现得更重视这场面试，也能够让面试官印象非常深刻。没有人能在刚刚开始的面试的时候啊，就无比的顺利，只有不断的在实战当中锻炼提升，才能够慢慢的积攒更多的经验，从而呢，在面试当中更加游刃有余了。顺利的通过面试之后啊，就会接到工作的邀约，这也意味着将要得到这份工作了。收到工作邀约之后，如何在签合同的时候为自己争取到最好的条件，也是一门学问。卡罗尔是一位有4年工作经验的家庭职业医师，目前的年薪呢是13万美元。一个更大的诊所邀请他去工作，开出的条件呢是年薪14万美元，并且呢享受同等的福利。那作为一个单亲的妈妈来说呢，她了解家庭医生的工作量，但是呢还想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孩子。那么分析该地区的平均薪资以及雇主提出的薪酬之后呢，卡洛尔就把期望值定在接近15万美元。在不考虑其他福利的情况之下，他把薪资下限定在了14.5万美元。 在协商的时候呢，卡洛尔在家庭医学方面的知识和成就让雇主很满意，并且考虑给他更高的薪水和更灵活的工作安排。讨价还价之后，卡罗尔的年薪确定为 14.8 万美元，每周工作四天，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卡罗尔通过协商，明确提出了工资和福利要求，最终超过了自己的预期，他拿到了更高的薪水。而且呢，由于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他可以更多的陪伴儿子，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医学院教授一门课程了。当你接到工作邀约的时候，先分析薪资，做到心中有数，而后呢就进行协商了，充分的展现自我的能力，对能够接受的最低薪资做到心中有数，这就会让最终成交价相对最初报价略有提高，从而呢使得工作所提供的福利更适配自己。一旦成功谈妥了工作条件，那就准备入职了，新的考验也就开始了。走进新的岗位啊，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要学会与不同的性格的同事和谐相处，这些对天性内向者而言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内向的人会对许多沟通交流感到有压力，绝大多数的新员工刚入职的时候会受到挫折，这种挫折并非是专业技能薄弱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人际交往能力差，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不愿意接受反馈，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等等方面。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挫折的产生，我们可以借鉴书中讲到的新员工入职七步成功计划来打通人际关系。第一，与主管建立一种高效的关系，逐渐了解彼此，并且找到共同的话题，以协助我们打破僵局。第二，和同事啊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扩展自己社交网络，提升自己的情感价值。第三呢，与行政辅助人员建立关系，把他们视为盟友，并且给予尊重，这样啊他们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第四呢，就是面见关键的人物了，试着和关键人物简短的会面，以更多的了解他们在公司当中的角色。第五呢，就是认可他人，如果对主管领导项目或者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印象比较深刻，就要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同时呢让同事知道你被他们处理棘手客户的耐心和技巧所激励，你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第六，就是注意交流的方式，在说话之前呀，要仔细聆听别人的意见，并且呢进行认真的思考。这些积极的品质可以帮助你建立与主管、同事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第七呢，评估自身的表现，诚实的记录下来，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势上，评估自己即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通过平时有意识地进行七步训练计划，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认清自我，适应新的职场环境，同时呢我们也会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努力成为职场当中的成功者。近年来啊，职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对性格内向的人是极为不友好的，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这本书通过六个方面着眼于性格内向者最迫切的需要，帮助大家做万全之策，打有准备之仗，从而呢在职场竞争当中更好地表现自己，展现出自己有趣的灵魂。
1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 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7: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9: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麦田有棵树说，这是一部内向型职场人的行动指南，其实书名已经可以作为日常提醒，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知道。不只是老板，同事、上级、合作者、亲友等等，能力、成就、优点不应该藏起来，要学会展示出来，不要总是去做一个幕后英雄。读者皇冠人生说，这本书从内向者的角度剖析如何在职场上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使阅读变得很舒服，像一个温柔的咨询师在你面前诉说一样。读者闻所未闻说，这本书有助于增强内向者的职场自信心，学会与高层领导和同事建立融洽的关系，并进行有效的沟通。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职场解释系》，云梯从新人到达人的职场进化论，小强升职记，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9: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脍炙人口的脍炙到底是什么东西。脍炙人口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成语，今天已经只具备比喻意了，如比喻好的诗文为众人所赞美。那么脍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说文解字》记载，脍，细切肉也，切得细细的肉叫脍，炙，刨肉也，刨肉就是烤肉，烤熟的肉叫炙。因此脍炙分别指细切的肉和烤熟的肉。孟子《尽心下》篇中记载了一则关于脍炙的有趣故事。父亲曾点和儿子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公孙丑则是孟子的学生。羊枣又称羊屎枣，顾名思义，长得像羊拉的屎。曾点喜欢吃羊枣，曾点死后，他的儿子曾参不忍心再吃羊枣。公孙丑问老师，切细的肉、烤熟的肉和羊枣哪个味道更好？孟子回答说，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味道更好。公孙丑又问，那么曾参为什么吃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却不吃羊枣呢？意思是说，既然当爹的喜欢吃羊枣，那么儿子为了纪念父亲也应该吃羊枣才对。孟子回答说，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是人人都喜欢的，羊枣却只有曾点一个人喜欢吃，就像避讳是避讳名而不避讳姓，姓是人人都有的，而名是一个人独有的。听了老师这番深入浅出的解释，公孙丑恍然大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脍炙所同也，即人人口中都能品尝出脍炙的美味，但浓缩为脍炙人口这一成语，还要后延到五代时期王定宝所著《唐直言》一书。书中写道，李涛长沙人也，偏咏盛著，如水声常在耳，山色不离门。又肘地树流影，浮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由人的口福引申 而比喻好的诗文如同人人都喜欢吃的脍炙，以至于今日虽然会熟练地使用这个成语，却不知脍炙为何物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2: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7: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2: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啊，为你推荐一本格外适合春末夏初阅读的生活养生小书《四时花草逐日光》。作者呢是常年居于咱们江南的自然写作者，他不追求复杂的养生理论，也不推崇刻意的滋补方式，而是把花草、节气、饮食和心境柔和地串联在一起，用细腻又安静的文字记录人和季节相处的日常。春末湿气渐重，人心易燥，书中提到的清淡茶饮、起居节奏、舒展身心的小方法都温和又好执行。这本书啊，更像是一本写给都市人的自然手记，提醒我们顺应时节生活，在草木气息里调整身心，让浮躁慢慢沉淀。这本书呢，没有说教，只有陪伴，非常适合在渐渐炎热的天气当中随手翻开一页，让自己跟着季节一起松弛下来。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讲述了律师林看接受嫌疑人成功委托，凭借出色的职业素养和前置调查，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刑事指控，但法律事实与个人情感立场产生的冲突，令林看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伦理挑战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

0: 我买那把刀藏在卧室，不是想杀他、伤害他，我更想防身，保护我自己。
1: 那么你买刀是因为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
0: 是，还有林律师，他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案发前3周，林律师接受我的委托，答应帮我离婚。他亲眼见到我被包丽家暴，到包家阻止，想带我去报警。他离开包家不到1个小时，就被人从身后偷袭，脑袋被打伤。当时警察来调查，包丽父母还有邻居，都给他做了不在场证明。连我，也当了他的不在场证人。只有我知道，林律师前脚刚走，包丽就出门了，1个小时以后才回来。我是被。

0: 他已经被判了无罪，但他敢在大白天的打一个有身份的大律师，胆子真的太大了，还能够逃脱法律。我是真的怕了。
1: 辩护人是否有证据向法庭出示？
2: 有，
0: 我们向法庭举证案发当日的现场视频，这是临海市公安机关及时调取的家庭监控。 这些探头原本是被害人、监视被告人、他妻子一举一动的。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案发现场，分析一下被告人是否具有正当防卫性质。
2: 林看打开笔记本电脑，法庭大屏幕上出现了包丽佳的监控画面。15:32，被害人回家，进入卧室就开始殴打被告人。 15:44，被告人逃进卫生间，反锁门，打手机报警。被害人踹开门，将手机扔出卫生间，继续殴打被告人。被告人推倒被害人，趁机逃出卫生间，跑向卧室，想夺门逃生。

0: 人被打倒在地，被害人地，被害人拽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持续践踏脚踢长达2分钟。15:47，被告人被拖至杂物柜前，请注意是被拖至，而行动到凶器附近。他抓住柜子腿，再请注意，在被害人拖行受阻、松开被告人头发、继续践踏脚踢的34秒内，被告人始终手抓柜子腿，没有深入杂物柜取刀的动作，直到被害人骑坐在他身上，用双手掐住被告人的脖子，导致他无法呼吸，濒临窒息。如果被告人在此刻没有反抗自卫，那刑事庭审理的就是被害人涉嫌故意杀人案。综上所述，被告人在遭到被害人持续家暴、拖行、扼喉、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情境下，2次自救未遂，不得不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利不受到侵害。辩护方认为，被告人具有明确的防卫意识，在案发当晚，他不想杀害被害人，他只想保护他自己。造成你死我活绝境的，不是被告人，一手制造他的是被害人。以上就辩护人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请相关证
1: 明。尹生从走廊的长椅上站起身，耳朵紧贴在法庭大门上。
2: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0: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是被告人焦点，正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而实施了防卫行为。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实施的第一刀具有防卫性质，可是第二、第三、第四刀是在暴力停止后，不属于防卫，是伤害。作为辩护人，我是不认可的。其一，暴力停止了吗？暴力终止还是将其引致更大的报复？请法庭不要忽略一点，米芒遭受的家庭暴力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一场长达2年之久家庭暴力的冰山一角。一个长期被施暴的人，不敢、不能、也不会相信暴力会停止。
3: 控辩双方诉争的焦点在于正当防卫的界定。构成正当防卫需要2个条件：
0: 第一，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第二，制止不法侵害时没有超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

0: 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不法侵害时，没有超过升级，还反复扬言要杀死他。开上帝视角，以理性倒推，要求一位女性在被被害人骑在身子之下，脖子被掐住，大脑缺氧，濒临窒息，命垂一线时，还要准确把握需要几刀才能恰如其分地让暴力终止。试问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保持那样的冷静理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法律不能向不法低头。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米芒
1: 系正当防卫，
0: 恳请法庭判决其无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米芒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且被害人亦有过错，可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二款。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米芒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 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故意伤害罪，判处。

0: 很快，林看再次到看守所见到米芒。米芒被管教带进来时，萎靡不振，情绪低落。
1: 米芒，你要不要上诉？
2: 上诉又怎么样？再受一轮罪，你在法庭上说的多好啊，把我心里想的、嘴上道不出来的话都说了，但他们就像没听见一样。
1: 上诉到中级法院，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再争取一次。
2: 有用吗？不认了，孩子也不争了，在这吃了睡，睡了吃，挺好的，什么都不想，至少可以不挨打。
0: 赵寻出院了，他坐在轮椅上，被赵明夫妻俩推出了医院。久违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林看作为赵寻的民事诉讼公民代理人来到赵家，把法院传票亲手交给了赵寻。
3: 陈刚要求你出庭，
4: 那不行，他还坐着轮椅上呢，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
5: 我要出庭。
4: 你怎么想的？你干嘛非要露面啊？到时候人家一遍遍看你，都记清了你这张脸，以后出去到哪人都认得出来你在你背后指指戳戳的。
5: 我要上法庭讲我没有说出口的话。
4: 那你这些话林律师能带你说呀？再说了，他坐着轮椅十几二十分钟就得躺平，那你怎么出庭？躺着出庭啊？
5: 躺着就躺着。
6: 欣萱，一辈子不只是一件事情，你为了打这场官司，你把什么都豁出去了，你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
4: 腿呀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
4: 腿呀
6: 林律，不同意徐云出庭。
0: 林看赞许地看着他。
3: 我根据现在赵寻的身体状，根据现在赵寻的身体状况呢，他不能久坐，也不能上法庭进行答辩，延期开庭。 寻的身体恢复情况，争取更多的庭前准备时间。如果到时候你还是决定要出庭的话，身体状况也会更加适合。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做决定，可以商量。
7: 法院觉得这个理由合理充分，所以批准了延期开庭。
8: 他居然要出庭，你觉得是这个理由吗？
7: 还有一个我能想到的是，林看正在临海带了一桩家暴反杀案，他为他做无罪辩护。一审被判故意伤害，他们已经上诉到中院。如果这边延期，他刚好可以以律师的身份诉完最后一桩刑事案，注销律师证，为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注销律师证，为赵寻
3: 国公民的权利，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要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要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在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的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

pretend not to be real, let you break my heart.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杨洋，主演周迅、刘奕君、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业丰富可中专 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讲述了律师林看接受嫌疑人成功委托，凭借出色的职业素养和前置调查，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刑事指控，但法律事实与个人情感立场产生了冲突，令林看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伦理挑战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1集。

0: 对辩护人提出的本案系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判判决认定，米芒犯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6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判决如下。
1: 尹生真诚地向着林看微微鞠了一躬。

林看开车带着米芒和隐身离开林海，重获自由的米芒和林看相视一笑。他打开车窗，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泪珠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0: 就带着相关材料来到律师协会。
1: 职业证、终止职业说明、行政审批证明、财务结算业务办结证明，都在这儿了。
2: 审批的时限从受理之日起，大概需要20天的时间。20天以后呢，已经不再是律师了。我可提醒你啊，你一定得想好。
1: 我想好了，师姐。
2: 哎，
1: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啦。走了啊。
2: 走吧。
1: 嗯，拜托啊。
0: 林看一身轻松离开了律师协会。一天，李仪接到了尹生的电话。
2: 喂，
3: 李总，我是尹生。
2: 你找我什么事情啊？
3: 想约您见个面，谈点事儿。
2: 那具体什么事情？我找个合适的人跟你对接。
3: 不需要中间人，我不跟耿涛谈，就咱俩一对一。
2: 就我们俩？
4: 如果你也希望
3: 继续保密妥善解决的话，
2: 那我指定地点。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2: 那我指定地点。
3: 没问题。
5: 医生，你的包，我需要再做检查。
0: 尹生挣脱了安保人员的拉扯，冲到了会面的地点。李仪正坐在沙发上等着。
6: 你们俩先出去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尹生没有说话，把背包放到茶几上，拉开了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个包装袋放到李仪的面前。李仪站起身，看到包装袋里装满了钱，

0: 完璧归赵，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也就是意味着，你不想再保持沉默了。我只能保证我不撒谎。
1: 这件事情，你还告诉过别人吗？毕竟这件事儿，让人知道，对我、对您，对谁都不好。
2: 尹琛说完，拿着空背包就离开了礼仪。小鸡还我。
0: 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赵寻等你很久了，我替他谢谢你。进来，快快进来。
1: 李姨把尹生的事告诉了陈工。
0: 这林看没少花心思，他能千里迢迢的跑到望海，去给尹生的前女友做无罪辩护，还帮他离了婚。 现在公心术起到了作用，交换到了尹生，给赵寻作证。

0: 伴下，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康复训练。这一天，林看去找他。
1: 哎，非常好，非常好。喘口气儿，我们再来一次。坚持，坚持。哎呀，很好，很好。喘口气儿，我们再来一次。
2: 行，
1: 再来。哎，非常好，非常好。
3: 阿姨，吴大夫，
1: 你好。
3: 怎么样啊？
2: 遭死罪了。
3: 是的。满头大汗，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对，我有事想跟你说。
2: 啊，那你歇会儿先。
4: 医生，
2: 行，
4: 那
2: 我看。我跟律师先聊好点。
1: 好，好吧。
2: 你
1: 慢点，慢点。轻点，轻点，轻点。
4: 哎呀，轻点啊！快
1: 快，等一下，等一下。
3: 现在事情有变化了，所以我们俩要讨论一下诉讼的程序。
2: 我可以做轮椅助听？
3: 不是，我想争取你的同意，再一次申请延期开庭。
2: 为什么要延期啊？
3: 因为我想你提起另外一起民事诉讼。一旦法院立案审理的话，根据诉讼的关联性和案件的因果关系，那成功的案子就要根据你提起诉讼案件审理的结果为依据，所以我们要争取让法院先审理你的起诉，或者是两案合并审理。如果你的诉讼结果被支持的话，成功的名誉权诉讼大概率会被法院驳回。
2: 告什么？告谁呀？
0: 林看再次申请延期开庭，任正和康辉在一起商量对策。
5: 之前延期开庭的理由是赵寻无法出庭，
6: 这回是申请新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新证词。这林看在搞什么呀？

0: 你认为他的出什么招啊？
1: 康辉低声嘀咕。当然猜到了，但我谁也不告诉。任正扭头看着康辉。
0: 康辉赶紧摇了摇头。此刻的成功正在院子里逗着狗玩。坐下。
2: 男保姆拿着手机走了过来。坐下。陈先生，您电话。谁打的？是个座机。
0: 不接。
2: 打了两次了。喂，哪位？请问您是成功吗？你是谁？我是文理区法院立案庭。 请问您是成功先生本人吗？
0: 民事诉讼我已经全权委托任正律师了，有问题你们找他吧。
2: 程先生，这个电话不是关于您的名誉权纠纷案的，而是通知您作为被告，被原告方赵寻起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赵寻，
0: 告我性骚扰？
2: 啊，是这样的，2021年2月5号上午9点。 您本人或者您的诉讼代理人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 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到我院。地儿你妹。
3: 潘先生，任律来了。
4: 陈总，陈总。
5: 快坐。哎，谢谢，谢谢。关于尹生，你得给我交个实底儿，否则我没法对结果和全盘正确预判，选择很可能完全错误。
6: 我们曾经达成过默契，他保证不对外讲我的任何事情，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
7: 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我也不任何事情。陈强奸案不代表没有性骚扰啊。 民法典今年正式实施了首次确立的性骚扰的认定标准和损害赔偿责任。我国的法律进程正在加快，随着性骚扰民事案由的增设，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不管你是男是女、成年或者是未成年，都可以站出来，以法律之名追究性骚扰侵权的责任。强奸罪的 刑事认定和性骚扰的民事认定要件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举证艰难，但是你现在有了一位关键的证人——尹生。他虽然不能证明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证明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证明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证明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证明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证明你被强奸。 但是他可以令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令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令你被强奸。 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奌，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连你被强奸，但是他可以遭遇了职场性骚扰。他是全程见证的目击证人。
0: 尹真愿意替我作证吗？
1: 答应了。
2: 此刻陈工再一次体会到了恐慌。
6: 哼，我居然从原告又变成了被告，我告他。
2: 完美的受害人录音剪辑的第51集，导演杨洋，主演周迅、刘奕君、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心要遍全球好物，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一定要多点那个刷新页面。
5: 咱们三人同时开始，
4: 对，
5: 手一定要快。
4: 嗯，
5: 啊，
6: 哎，倒计时了，
4: 准备了啊，
3: 闺蜜团为了抢自己喜欢的明星的眼罩了网吧。今年年初撞到了网吧。今年年初中发布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监测和调研测算，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64.0%。
0: 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消息说法，演唱会门票想要退票为何如此困难，正在播出。
3: 新民晚报最近报道，欧阳先生向新民帮农忙微信公众号求助，自己16岁的女儿欣欣瘫痪在床，且存在认知障碍，因一时手误在摩天轮预订了一张2000多元的演唱会门票，自己发现之后马上申请退票，结果平台却表示演唱会门票售出不退，除非让法院提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证明。欧阳先生语气中带着哽咽和颤抖向记者讲述，他们本来就是低保家庭，生活困难，女儿也根本无法去听演。再是让他们难以承受。记者，4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女儿欣欣遭受重创昏迷，经过近3个月的煎熬才慢慢有了意识，但醒来之后的欣欣已经无法说话，四肢瘫痪，连吃饭喝水都只能依靠胃管，仅有2根小拇指可以动弹。自己给女儿准备了一个平板电脑用作消遣，女儿的简单交流也靠在平板电脑上打字。3月30号晚上5点多，自己突然发现女儿的微信上有一条2000多元的支付记录，大惊之下

0: 几万分，马上联系平台方几万分，马上联系平台方几万分，马上联系平台方要求退款，但是却遭到了拒绝。当欧阳先生打通了票务平台客服电话，将女儿的实际情况向对方详细讲述，表示女儿才16岁，未成年，而且四肢瘫痪，有认知障碍，购买行为应该认定为无效。况且就算买了票，女儿也没有办法去看。恳请平台帮忙退票时，客服却回答，按照平台规则，已售出门票无法退款，除非让法院提供购票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证明，并且证明是他本人购买的才能退。欧阳先生直言，平台的要求完全是强人所难，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这2000元的票款是他们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实在是无法承担这个损失。
1: 事件经新民晚报等媒体以实名真实的方式报道后，迅速引发公众热议，许多网友对平台的机械执行规则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对于欣欣这样的特殊残障人士，平台理应主动识别并提供人文关怀，而非冷冰冰地搬出霸王条款。那么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情况法律支持退票吗？小溪说法，演唱会门票想要退票为何如此困难，正在播出。
0: 接到欧阳先生的求助信息之后，记者尝试登录了摩天轮 APP， 找到了欣欣所购买的4月9号邓紫棋台北大巨蛋演唱会信息。当时平台显示，该场次演唱会门票仍处于热卖中，页面退票规则显示为不支持退，点击服务说明之后弹出了一行小字，由于文体演出的特殊性，本产品不支持退款，敬请谅解。那么为何演唱会门票可以一经售出不予退票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购票平台所设置的不支持退票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呢？这种条款对消费者来说符合公平原则吗？什么情况之下无效呢？孙律师认为，
2: 从购票平台所设置的这个不支持退款的条款呢，我们认为大概率是属于格式条款。因为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且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呢，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购票平台通常会预先设置统一的不支持退款的条款，用于所有的消费者的购票交易，消费者在购票时无法就该条款与平台进行协商，所以呢，这就符合了格式条款预先拟定和没有协商的这么一个特征。从公平原则来看，这一类条款如果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平台的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民法典第497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该条款无效。
0: 那么为何如今很多演唱会门票不能7天无理由退票呢？孙律师认为，
2: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演出的时效性与稀缺性。演唱会在特定的日期场次举办，主办方呢投入了成本呢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比较集中。演出门票被退之后，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售出，主办方的成本就无法回收，允许消费者随意的反悔，将会使主办方面临经济损失的风险。
0: 消费者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行为与平台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合同关系呢？孙律师表示，
2: 演唱会门票购买行为与平台之间呢是一个合同关系，它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如果主办方明示说是委托了票务平台来售票，那么依据民法典第925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就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此时消费者就与主办方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平台呢仅仅就是一个代理销售的角色。如果没有民事委托关系，消费者与平台之间就成立了服务合同关系，平台是有义务提供购票的相关服务。当因为主办方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平台对消费者不履行义务的时候，那么根据民法典第926条第二款，平台就应当向消费者来披露主办方，那么消费者就可以选择向主办方还是向平台来主张权利，但是选定之后就不可以再变了。
0: 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购买演唱会门票的消费者欣欣年仅16周岁，四肢瘫痪且有认知障碍， 那么星星作为未成年人误购高价演唱会门票，这种购票行为是否有效呢？

0: 孙律师认为，
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购买2000多元的这个演唱会门票，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事件当中未成年人在其实际年龄、智力和生活状况下可以独立做出的正常消费的这种决策范围。所以呢，这个购票行为应当是属于要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事后追认的这种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效力待定的一种状态。如果欣欣的家长明确表示不同意，拒绝追认，那么这个购票行为在法律上它就不发生效力。在这个基础上，家长就可以依法主张购票行为不发生效力，要求票务平台返还票款。
2: 黑猫投诉平台上，记者以演唱会加退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消费者反映的退票障碍五花八门，因列车停运、台风、意外骨折、家人离世等无法到场，但平台多以购票时标注的不可退款为由拒绝申请。这些情况从法律角度是否能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因素，从而退票呢？小溪说法，演唱会门票想要退票为何如此困难，正在播出。
0: 由于演唱会演出的时效性与稀缺性，退票有一定的门槛和条件，消费者并非不能理解。但是时效性并非演出行业独有，在具有类似特征的航空、铁路等行业普遍建立了退票机制的前提之下，演出仅以此为由概不退票，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缺乏说服力和公平性。目前一些演出类别虽然已经设置了退票机制，但是具体到执行过程、规则的细化、梯次标准的划分等等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统一，也仍然存在平台退票流程复杂、手续费高昂、不同平台规则各异等等不合理的现象，让消费者的退票之路更加曲折。比如因列车停运、台风、意外骨折、家人离世等等无法到场却无法退票，那么这些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吗？孙律师认为，
1: 根据民法典第180条第二款，不可抗力它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而且不能克服的这种客观情况。以亲人离世为例，亲人离世从法律角度而言通常可以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的因素。从不可预见方面，多数情况下亲人离世是难以提前预知的。在不可避免上面，这个死亡它是自然生命的这个历程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呢，一旦发生也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至于不可克服，亲人离世给家属带来的这种身心冲击是巨大的，使其在情感和精力上难以兼顾其他的事物，尤其在处理丧葬的相关事宜时，客观上确实是没有办法分身去参与其他活动的。
0: 那么消费者以亲人离世为由要求退票，是否符合法律条款的适用条件呢？孙律师认为，
1: 当消费者以亲人离世为由来要求退票的时候呢，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符合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条件，消费者购票的行为本质上与售票方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民法典第563条，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消费者因为亲人离世无法按原计划使用票，比如说像观看演出啊、乘坐交通工具这样，那就会导致这个购票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此时消费者就有权依据不可抗力的条款来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票。不过呢，消费者也需要及时的通知售票方，减轻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的损失，而且要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应的证明，比如说像这个去世亲属的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等等，用以证实亲人离世这一事实。如果消费者能够完成上述的行为，要求退票的诉求就应当得到支持。如果售票方以不支持退款等格式条款来拒绝，那么依据民法典第497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6条，此类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消费者责任的条款，就可能被认定为是无效的霸王条款。
0: 平台拒绝退票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孙律师表示，
1: 平台拒绝退票的行为是否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平台退票规则在消费者购票的时候已经明确合理的提示了，而且退票的条件清晰，手续费设置合理，那么消费者购票就被视为接受这个规则。平台依据规则不退票，那么是通常不构成侵权的。例如某个演出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上显著位置标注了演出7天内不可退票，那么消费者购票后演出前5天申请退票遭到拒绝的这种情况下，平台行为应当是合法的。 但是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平台拒绝退票其实是涉嫌侵权的。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如果平台退票规则是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比如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样绝对的表述，或者说规则变更没有提前合理告知消费者，那么拒绝退票就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自主选择权。再比如某个平台原先规定了开演前24小时可退票，临近演出的时候单方改为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退票，而且没有通知消费者这种变更，这个时候拒绝退票的行为就涉嫌违法了。2023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印发了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梯次的退票收费标准，保障购票人正当的一个退票权利。如果平台违反这一规定，也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0: 当消费者认为平台拒退票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时，有哪些有效的法律救助途径呢？孙律师介绍，
1: 消费者如果认为平台拒绝退票的行为侵权，那可以通过以下法律途径来进行救济。首先，尝试与平台协商，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以理性的方式向平台说明拒绝退票它是不合理的，要求按照合理的规则来退票，保留聊天记录等协商的证据。如果协商没有结果，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相关部门去投诉，比如拨打12315的热线，提供购票的凭证、退票规则的截图、协商记录这些材料，相关部门呢也会调查去协助了解。如果平台行为严重侵权，而且涉及的金额较大，还可以向法院起诉，准备好充分的证据，比如说像合同啊、沟通的记录啊，证明平台违约或者是侵权，请求法院来判令平台退票、退款、赔偿损失。
2: 新兴误购邓紫棋演唱会门票，家属多次申请退款屡屡碰壁的事件，在经由媒体报道后有了最新进展。目前新兴购票支付的2015元票款已全额退款，但是关于此事的讨论却没有停止。我们也很想知道，在网购7天无理由退货已成为消费标配的今天，在演艺文化已成为消费日常的当下，演出门票退票的特殊性该如何有效化解？小溪说法，演唱会门票想要退票为何如此困难，正在播出。
0: 最近16岁四肢瘫痪认知受限的女孩欣欣误购2000元一张的邓紫棋演唱会门票，家属多次申请退票屡屡碰壁的消息引发关注。目前在媒体的关注之下，欣欣购票支付的2015元票款已全额退还到位。

方在了解到星星一家的艰这个温暖的结局，掩盖不了过程上的一波三折。在平台来看，自己本身并无过错，是依据规则办事。票务平台解释，该订单为中国港澳台地区非实名制购票，此类门票原本不支持退换，而且在购票之前有提示说明，让购票者知情。然而这件事实在是太过于特殊，一位未成年人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怎么可能去台北看演唱会呢？他们一家全靠父亲开网约车维持生计，还是低保家庭，其妻子也被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需要长期服药，丧失了工作能力。这2000多元的票款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计，谁看了不是心生同情？值得一提的是，购票的是未成年人，而且认知受限，说白了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交易是否成立在法律上还不一定。演唱会门票一经售出，不支持退票的说法本身就是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说法，本身就是单方面。这固然很好，但是如果平台真心为消费者服务，是完全不需要通过媒体，双方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事后平台方的诚意在舆论看来无疑打了折扣，同时浪费了公共资源。规则不是冰冷的条款，应该带有温度。因亲人去世去不了演唱会，申请退票要提供死亡证明等等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让平台条款就显得格外冷血且霸道。平台防防牛的说法完全无法令人信服。解决各种意外突发情况，建议售票平台制定透明的规则，避免被推上风口浪尖，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平台的人情味，这样反而能够积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累口碑。

0: 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
3: 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4: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6: 好啊，那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9: 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记录着。
10: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成，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 别有一番情趣，却是别有一番情趣，却是别有一番情趣，却是别有一番情趣，却是别有一番情趣，却是别有一番情趣，却是别有一番情趣，却是别有一番情趣，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一幅采莲图，画面诗词小达人佘子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联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

0: 池见，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0: 闻歌始觉有人来，
1: 闻歌始觉有人来。
2: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2: 闻歌始觉有人来。

0: 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1: 大家好，我是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
0: 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
2: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妈妈和我。
2: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妈妈是朵向日葵，始终朝着我的方向舒展，把所有阳光都酿成笑脸。妈妈是棵苹果树，总是把最好的果实留给我，甚至愿意付出一切。妈妈是肥沃的土壤，温柔养育种子成长，无论开花与否，都被她的目光深情守望。人间温暖，星河滚烫，过去你扶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你是我人生第一眼的世界，从此我成了你余生的全世界。接下来我们请出陈希林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向妈妈告白。
4: 知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妈妈，我爱你。
5: 我妈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
1: 好，我是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马俊瑶，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我的魔法午餐盒。刺啦，我刚掀开午餐饭盒，香肠突然扭成波浪形，变成了一只穿着格子围兜的腊肠犬。它叼着胡萝卜骨头含糊地说，
2: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捡黑碟还是猜谜语？
1: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咕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呼噜噜，变成了红
3: 一样胖胖的香蕉变成了长颈鹿。他对我说，多吃水果才能像我一样长得高高哦。
4: 解读文
5: 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半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3

0: 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我们常夸一个地方有文化，就叫做书香门第。那你有没有想过，书香到底是什么香呢？其实书香呀，不是书本身香，而是古人呢，为了防书虫，特意在书里面放的一种香草，叫做云香草，草字头加一个云朵的云啊。那这种草的味道呢，是清清淡淡的，能够驱虫还不伤纸。时间久了呢，书里面就带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大家呢，就叫它书香。后来慢慢的延伸开，读书人家气质文雅，举止得体，也被叫做有书香气。所以国风里面的书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安静沉稳有底蕴的感觉。

0: 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
1: 或许在音乐中
0: 可以发现，
1: 可以发现。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2: 好歌不断。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想和你分享一本治愈内心、调整状态的随笔集《小日子满心态》。作者是一位低调的生活美学作家，他呢多年来专注于书写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文风清淡克制又充满了力量。在这个人人追求速度害怕落后的时代，这本书啊像一阵温柔的风，告诉我们不必事事强求，不必时时紧绷。作者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察写下关于焦虑、内耗、期待和放下的细碎感悟，告诉我们好的人生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内心是否安稳。读完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慢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允许自己慢慢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如果你常常感到疲惫，容易被情绪所牵动，这本书啊会给你很踏实的安慰。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

0: 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1: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送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的这档节目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也会复播。今天镇江温度挺高的，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渐渐炎热的天气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那种夏天即将扑面而来的热浪呢？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下楼遛弯，然后劈了冰棍儿、哦、发现在这个天和我一起劈冰棍儿的人还真的挺多的，大家可能都开始准备过夏天了。然后今天一到直播室，发现同事已经把直播室的空调也已经开好了。你看，热烈的夏天真的很快就要来到了。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一半是细碎烟火，一半是无声自愈。我们总会被生活里繁杂的琐事所裹挟，那么为了突如其来的烦恼焦虑，在奔波的日子里悄悄地收起柔软的情绪，丢掉嘴角的笑意。可生活从来不会一直乌云密布，温柔也从来不会缺席。就像风会轻拂山野，云会慢慢散开。其实快乐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寻找，它藏在晚风里，藏在暖阳当中，藏在每一个治愈人心的旋律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会让你很快乐的歌，来自于大张伟，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愿你保持天真，保持烂漫，保持热爱，永远坦荡。

是的，你是最美的，最棒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最美的，最棒的，最骄傲的。

显锋芒，这是来自 Lucky Tips 的这首《Gone》。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后的英格兰太阳》。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很多人都说盘尼西林的主唱，他的声音带着那种朴树式的清澈和孤独，干净直白，又带着一点少年独有的倔强和诗意。当然我知道很多朴树的粉头他们是不太会承认他的声音像朴树的，但是他每次开口都不会让人失望啊。让我们在这抹温柔又辽阔的旋律里放下棱角，拥抱今晚的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答：善朗诵，有气场。
0: 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九
3: 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这是来自于小柯、老狼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带着时光印记风格的歌曲，叫做《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好久不见的 Gala 乐队。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他们的音乐节了。我觉得 Gala 的音乐节是有魔性的，主唱苏朵的那种非常有标志性的大舌头的唱腔，甚至有一点走调，也在音乐节上听起来有一点疯狂。但是底下的歌迷和台上的主唱一起疯狂着，你就会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美好的词汇融合在了一起。建议大家春暖花开，夏天到了，可以多去看看音乐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ala 乐队的《你》，这个你千万不要觉得唱的是爱情，它代表着理想，代表着那个追随理想的你。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潮的电台情，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你要等。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周深这首歌叫做《亲爱的旅人》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祝你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就此告。

0: 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银河快递春树。
2: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3: 我犯了错。
4: 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6: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古老的标签尘封的瓶口，让我们把岁月的指针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诞生之时，杨贤、胡德夫、李双泽等等是主力，而柳珍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拨回70年代。民歌运动自小受到父亲的影响，有着对真善美的艺术追求，自然原野的生活方式是李泰祥创作中浓厚乡土情怀的源泉。在受过多年正统音乐教育后，他试图在正统与通俗、流行与古典之间架起一座新的音乐桥梁。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李泰祥的作品，来自唐小诗演唱《舞在阳光下的女孩》。

这是齐豫演唱的《有一个人》，这张专辑是李泰祥制作。李泰祥是乡土的，也是现代的女生的李泰祥，空灵高远，而她的声音有一种苍凉和孤寂，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个游子路过

如画的江南，如同一颗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颗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颗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颗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颗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如同一颗游子路过如画的江南。可从民歌时代到去世前，哪怕是后期有帕金森症，一样创作不停。流行音乐和室内乐、器乐和人声，在他那儿幻化出最具人文的华语音乐。这是李泰祥的《请你》。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齐豫演唱的《他的眸子》。

这是齐豫演唱《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李泰祥在许多唱片里没有注明自己的名字，他早期作品里的男生都是自己来唱，而女生则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腔调。之间虽有不同。

0: 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你的小木马，爷爷，
1: 现在依旧。
2: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徐静淳《酒与岁月》。

有时候你会分不清唐小诗和齐豫、叶倩文和徐景淳，至少在李泰祥的作品中，这些女生把自己的个性退后，全力唱出李泰祥歌中的内涵。她们之间的差异在非李泰祥的作品中非常明显，但在他的歌中做到了相似，一种特殊的气质展现，不可替代。这是徐景淳演唱的《轮回》。

你在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墙上人记住的作品大多数。

有了一大批值得大书特书的女歌手，她们一道写下了中国台湾民歌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她历经贫穷离乱，一路走来滋润台湾，使得文明更丰润，文化更深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胡德夫演唱的《橄榄树》，下期再见。

0: 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邂逅传统。

去办事。一方小印就是身份权力，后来呢慢慢的引申，把人心呢也叫做方寸，因为心脏大小呢差不多就是一寸见方，所以方寸大乱呢不是地方乱了，是心里乱了，稳不住了。一个小小的词藏着古人的生活细节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就是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老讲究重新捡起来。

0: 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会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这个说法。确实，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

《微风往事》，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最早听到《微风往事》这个名字，是因为早年间江苏音乐台的一档节目，名字就叫做《微风往事》，一个非常恬淡素雅的名字，也很别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也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的名字。找来一听，当时的感觉怎么说呢？惊为天人。整首歌听起来会让你有一种沐浴在林间微风当中的那种体验，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随着歌声，随着微风逐渐的散去。

中国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歌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单就歌词和曲子来说，似乎这两首歌由男歌手演绎更加的适合，但是最终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女歌手完成的，并且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出来，你会感到一种北方的广袤豪情就这样奔腾过来了。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郑怡的《月琴》。本来这首歌呢，苏来谱了曲是要给李健复演绎，想把它唱成那种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谁知道最后阴差阳错到了郑怡的手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因缘际会吧。以大学生的身份踏入歌坛的郑怡，当年正是因为这首《月琴》崛起于校园民歌时代的中国台湾歌坛。那是1980年，郑怡19岁。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算是郑怡真正意义上传遍大街小巷的一首作品，《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于郑怡，出自郑怡1983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呢是著名音乐人小虫创作的第一首作品，歌曲有着浓浓的民谣曲风，又带着流行的前置，在当时的音乐排行榜上蝉联榜首长达13个星期。而从这首歌开始，郑怡朴素清亮的嗓音开始传遍了中国台湾的大街小巷。郑怡个人的第一份成绩单这么的精彩，除了小虫的功劳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功不可没的，他就是李宗盛。作为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宗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这不仅是郑怡的第一张专辑，同样也是李宗盛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当时的李宗盛呢，在音乐制作方面还处在初步摸索和尝试阶段，但当年只有24岁的李宗盛却成功捕捉到了郑怡嗓音当中那种玲珑剔透、清亮婉约的一面，所以整张专辑最终听起来十分的干净自然。如今在重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更加体会到那种单纯和轻松，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而最终中国台湾歌坛的百家专辑评选当中，这张专辑成功入围，排名第30位。不得不说，这是一张很了不起的专辑。华语歌坛的两位大师李宗盛、小虫的第一次都给了这张专辑。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由李宗盛创作并且由他和郑怡共同演绎的一首云淡风轻的作品《结束》。

0: 李宗盛和郑怡都是出自民歌界，相同的文艺情节很容易就让两人的审美点交汇到了一起，所以他们配合的是这么的默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宗盛个人所演唱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结束》，但是李宗盛和郑怡的音乐生涯从这一刻开始刚刚翻开灿烂的一页。
1: 你对我说你好寂寞，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当中的作品。没办法，专辑当中好歌实在是太多了，这首歌叫做《弦上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主角要听到一位久违的老歌手郑怡。

刚刚听到的这首《暖暖的感觉》选自郑怡1984年的专辑《去吧我的爱》。1983年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呢，她以每年一张的速度，从1984年到1987年陆续推出了《去吧我的爱》《苏醒》《想飞》《心情》四张叫好又叫座的专辑。想飞和心情更是郑怡演唱生涯当中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作品，尤其是专辑心情还在唱片业界开启了很多个成功的先河。专辑推出前呢，其中的主打歌心情作为某个洗发水的广告宣传曲就率先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所以当专辑发行之后啊，人们很惊奇地发现原来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就是这首歌。而这种连带效应呢，让专辑一开卖不到一个月就热销超过了8万张。此外呢，为配合专辑里《东城故事》这支概念歌曲，唱片公司还特别派出了外景队赶赴埃及拍摄了封面和音乐录影带。先不说这是一个噱头还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音乐电影的创举，单就这番举动的确是引起了无数的话题，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也开启了唱片公司大手笔投资在宣传上的一股风潮。我们来听到专辑的主打歌《心情》。

有人说啊，郑怡的心情能够这么成功，完全是宣传的功劳。不能否认，唱片公司为郑怡铺好了一条畅通的大道，但郑怡自己也非常的争气。就这首主打歌来说，整首曲子音乐色彩很浓厚，还有一连串高难度的转音，但是郑怡表现的是那么的出色，尤其是在她一贯的高亢嗓音当中，你真的听不到一点点的颤抖和勉强的嘶哑。你要做的就是顺着她，在她辽阔的音乐世界当中扬起落下，享受音乐带来的这种起起伏伏。

这是心情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海上花》，一个是民歌年代耳熟能详的声音郑怡，一个是华语流行音乐界的大师罗大佑，两个人的配合为逝去的岁月绘就出一幅最美的水墨画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女歌手啊，受到了新民歌运动的影响，大多气质优雅，性格恬淡。齐豫是这样的，郑怡也是这样的。但是和齐豫又尖又柔的嗓音不同，郑怡拥有的是像鸟儿轻啼一般委婉清亮的歌喉，她的歌声听起来是高亢又婉约的。我在看郑怡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对于她的歌声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评价，是这么说的，打开音响怎么说呢，那美妙的听觉感受在最初的一瞬间曾让我暗叹语言表达的无力，随后我想到了朝雾弥漫间的旭日，想到穿云而过的夜莺，想到波云披雾见天日，朝气蓬勃喷薄而出，清纯亮丽等一系列的形容词，想到了中学时代不太理解的《老残游记》当中对绕梁三日的单弦儿绝唱的描绘。各位，你的感觉又是怎样呢？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这是来自于郑怡1991年的作品《天堂》。1991年，郑怡在推出了专辑《天堂》之后，就进入到了广播主持界工作，逐渐淡出了歌坛。无数歌迷惋惜他在歌声最圆熟的时候做出离开舞台的决定，而在那之后，我们好像就很少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即便之后他断断续续的有过复出，但是时代的更替让他已经没有了方向。还好我们现在还能在这些老唱片当中再一次追忆那些如风往事。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郑怡的《雨后》，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部清新治愈的小众小说《岛上的风》。作者呢是一位不太活跃在大众视野当中的青年作家，文风干净澄澈，像初夏的海风，读起来格外舒服。故事啊，没有特别激烈的冲突，也没有跌宕的情节，只写一座安静小岛上的普通人，他们的相遇、陪伴、遗憾和释然。文字清淡却有温度，人物平凡却很动人，读着读着心就会不自觉地静下来。这本书呢，并不会刻意煽情，也不强行励志，它只是安静地讲述生活本来的样子，有遗憾也有温柔，有离别更有重逢。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样一本干净温柔的小说，可以让我们暂时放下焦虑，沉浸在一段纯粹又美好的温柔的时光当中。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档次感对汽车来说非常重要，而座椅呢，便是彰显档次的方式之一。所以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也更青睐皮质座椅，甚至改装成皮质座椅。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材质的座椅也有各自的优缺点。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怎样选择汽车座椅的材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汽车座椅材质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织物材质、仿皮材质和真皮材质。人们在买车的时候，特别容易通过座椅的用料好坏来对一辆车的档次来进行一个判断。用真皮的车型呢，就是高档车，而使用仿皮的车型呢，就差一点。使用织物面料的车型呢，最没有档次。在某些层面上呢，这种观点也有道理。毕竟大部分豪华车型都会选择真皮面料作为座椅的材料，而许多低端车型呢，为了节省成本，往往会选择织物面料作为座椅材料。但在日常的使用当中，高档材质的座椅未必有高档体验，选择

付难度和成本低，不易老化。第三呢，织物座椅对温度不敏感，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坐到织物座椅上不会出现冰凉和火烫的感觉。第四，摩擦力大，织物座椅摩擦力更强，坐上去更稳。由于织物座椅的纤维纹路和表面的绒毛可以产生较强的吸附摩擦力，在驾驶时身体可以更好的贴合座椅，保证与车身相对固定，所以很多竞速车椅也普遍的采用织物面料。

么关系，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

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早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2: 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织物座椅在一年四季都有着舒适的乘坐感受，但也有几项缺点。第一，织物座椅清洗麻烦，皮质座椅呢脏了只需要擦拭就行，但如果织物座椅有了明显的污渍，就要拆卸清洗，特别的费时费力。尽管不少车主在织物座椅上加装了座套，但拆洗座套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在皮质座椅面前这可以说是完败。第二呢，织物座椅易吸附灰尘，由于织物有一定的吸附性，容易积攒灰尘，不及时清洗就影响人体健康。第三呢，织物座椅不显档次，与真皮座椅相比，织物座椅很容易成为廉价和低端的代名词。

清洗，尤其是座椅上有色饮料的污渍，可以在对应的位置喷上一些，然后等待数秒之后擦干净，反复几次就能达到不错的清洁效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织物座椅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皮质座椅的话题。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撑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挂，常回家看
3: 挂。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6178-611-
4: It's Fredd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大部分人都觉得真皮座椅高端大气上档次，光滑美观易打理，但是真皮座椅保养起来却更费劲儿。目前很多座椅的皮质呢，并不是真皮，而是用的化学合成的人造皮，说白了就是人造革。真皮座椅一般配置在高端车型当中，中低端车型啊，采用真皮的很少，毕竟受到成本控制的影响。

0: 真皮座椅看上去很高级，其实呢，真皮的材质又分为好几种。牛皮呢，一般分为头层牛皮和二层牛皮这两种。头层牛皮呢，是牛身上的皮，是由各种动物的原皮直接加工而成，表面呢有原始的皮肤特征，皮性柔软且富有光泽，所以是很多高端车型喜欢使用的材料。而二层牛皮呢，是牛皮横切分成两层甚至三层当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中的第二层牛皮
1: 我约了那个谁吃饭啊

0: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也有不同的气味表现。真皮面料上有一股动物特有的蛋白质类的臭味，而仿皮呢有一种刺鼻的塑料气味。

目前优质的人造皮革座椅也有着不错的体验，比如高标准的超纤皮革在常温标准下能折叠100万次不破损，也不容易被划破。同时呢，人造皮革的保养也比较简单，不像动物皮革一样要用专用的清理剂，所以使用人造皮革呢会省心一些。同时呢，建议您选购座椅加热和通风配置的车，增加舒适度。现在很多车型啊也推出了皮脂结合的座椅，这种座椅呢不仅兼顾了织物座椅和皮质座椅的优点，也能减少成本，看上去呢美观也上档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
1: 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他吓坏了，他不知道我会那么做。
2: 事后呢？你们怎么处理的？
1: 还过了几分钟，我确定麦子里已经断气了。我当时也很害怕，我就给高明人打电话。高明告诉我别慌，让我们用麻袋把尸体装进去，然后运到当时我们正在施工的一个路段，那儿有辆白色的面包车，放进后备箱，我们就别管了，就装的什么事没有，回家睡觉。后面的事他来处理。
2: 什么牌子的汽车？
1: 当时天很黑，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车里没人。
2: 证据链无法闭合，
3: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那这个证据链就永远闭合不了啊，那不就成了功亏一篑了。
4: 老师，我有个想法。据董耀交代啊，他用那个迷药本身是绿色的，而且这种绿色很难融到其他颜色的饮料当中，不被人起疑心的。所以我判断那个饮料本身它就是绿色的。
3: 我明白你是想把当年市面上所有的绿色饮料都聚齐，让他自己辨认，
4: 让他自己想起来，自己主动地说出来。
0: 洛山河当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机立断。
5: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认识董耀、马帅、陈建波、麦子立四个人？麦子立的死亡是否与你有关？
6: 那我就再回答一次，啊，麦子立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办案不是应该讲讲动机吗？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你们给我个理由。
0: 何勇向洛山河汇报进展。
7: 高明远那边审出点什么东西啊？
8: 两组同志审了好几轮了，一无所获。高明远这个人太狡猾了，做事情滴水不漏。他让手下人去杀人犯罪的时候，从来不直接下命令，而是让手下人揣摩他的意思。他也从来不向手下人暴露他真实的作案动机，所以目前单凭董耀、 陈建波还有曹鹏的口供很难给他定罪。
7: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拿到第一手的证据。那从什么地方开始突破呢？
8: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弄清楚高明远真实的作案动机。
7: 把这座大山挪开。
0: 郑义红开着高明远的那一辆挂着中江省委机关通行证的丰田车想离开绿藤，但在高速路口被几辆警车拦截了。很快他被请进了审讯室。
9: 郑义红，你的公司和高明远的长恒资本有没有业务上的往来？高明远有没有通过你和他人进行过金钱上的往来？

0: 是，你在高明远的私人会
1: 别
0: 所
1: 费
0: 都。
1: 事儿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何勇抬头看着他。
3: 确实有你不知道的，郑一红，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
4: 大家好，

0: 个长期盘踞在绿藤市的陈年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但是呢，扫黑除恶的工作不仅需要系统内的同志推进，还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在我们依法治国的法治背景之下，我们侦破的所有案件调查取证都需要大量的证据，但是我们在侦办涉黑案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取证。很多受过黑恶势力威胁伤害的同志还有老百姓，由于畏惧的心理，敢怒不敢言，把恨都憋在心里。他们甚至会想，你们警察是不是只是做样子，用不了多久这些犯罪分子再次逍遥法外之后，如果知道是我提供的线索，我举报的，那一定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在绿藤市流传着一句话，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楼不倒，绿查一起，有十起查十起，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1: 好，
2: 好，好，好。
0: 同时，我们会留下多种的联系方式，从今天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取证和举报。请你们相信，随着这根毒刺的拔除，它所代表的黑恶势力，它所代表的社会毒瘤，必将被我们彻底铲除。
3: 何勇说完话，接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源。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电，通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轰远程起爆器的控制，低
4: 与成员关系。明察秋毫的同时，将法网加固加牢，为扫黑除恶最后的收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藏在绿藤14年的真相被缓缓道出，在金钱以及权力的诱惑下，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无视法律，将死刑犯高贺摇身一变成为了孙兴，逍遥法外。当年的悬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如今的薛梅案均因此而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

0: 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麦斯利案，林汉受贿案。
1: 督导组的种种有力证据之下，这些人也终将得到应有的制裁。
2: 何勇再次面对拒不认罪的高明远，
3: 但董耀、贺云、陈建波的口供以及麦斯利的尸检结果，这些都可以证明。在中央督导组到达绿藤后，有人觉得薛梅一定会去找督导组来反映麦斯利的失踪情况，有人便派人将其杀害。还有我们去看守所对马帅，这个害怕的人是不是你啊？另外有人知道徐小山发现孙兴就是高贺这个秘密，于是派人去灭口，这些都是你所做的。
4: 王爷，这故事还真是不少啊。
5: 刚才的故事里少了郑义红的名字，
2: 洛山河和赵立根在一起。
6: 扫黑办的同志们以高贺案相关人员的证词和郑义红的口供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走访，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正加班加点的梳理和收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
7: 让同志们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办公，委屈大家了。
6: 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为了工作，职责所在。在这儿督导组和扫黑办可以随时沟通，遇到什么问题也能及时商量，这效率也就上来了。也通遇到什么问题。
8: 哎，罗组长，经过梳理，高明远涉黑集团的组织架构已经清晰。高明远涉及那案件，我们也一一的对证据链进行了闭合工作。

0: 并且摸清了案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1: 这说明原来他们就不是一个一个的个案，早就是串成串连成网的啊。
2: 没错，冯远再怎么抵赖也没用了。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3: 骨灰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留置决定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上了鲜红的手印。洛山河在中央督导组和专案组全体人员

就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辜负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取得了这场战斗的阶段性胜利。在和大家朝夕相伴的这些日本，不管是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同志，还是那些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同志，我从大家的身上。 切实地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员身上的那份光荣感和使命感。今后，不管我们人在何时、身在何地，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地去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维护共产党人的光荣，去自觉忠诚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扫黑风暴》录音剪辑的47集，导演伍佰，主演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前刑警李成良、年轻刑警林浩在督导组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8集。赵立根带领中江省扫黑办的主要领导为洛山河送行。
8: 洛组长，哦，来了。
9: 督导组马上就要离开绿藤了啊，我们过来跟你道个别。
8: 感谢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在这一次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给予了中央督导组全力的配合。
10: 罗组长，你又客气了。
11: 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胜利，能做什么我们义不容辞。
8: 好，李根同志啊，我们走了以后，接下来还要继续看你们的。
7: 洛山河和赵立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9: 您放心，也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8: 好。
12: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18年9月21日，
7: 李成阳在手机上看到了中央督导组即将班师回朝的新闻，他开心地笑了。李成阳听着绿藤电视上的新闻，剃去了自己的胡须。他即将去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场合。
12: 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
7: 善恶到头终有报，绿藤市黑恶势力组织及其主要成员即将接受法庭的裁决。 李成阳穿着风衣走进了法庭，和已经坐下来的何永林浩握手。
13: 时间差不多了，找地儿坐吧。
7: 林浩看着他的背影，
14: 这风衣适合你。
7: 龚明远、郑义红、曹鹏等人被法警带进法庭，卖家也来旁听。

0: 继续开庭。绿藤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本院审理查明。1988年以来，以高明远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郑义红、曹鹏等为骨干成员，以陈建波、曹晓峰、杨东等21人为组织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树立非法权威、壮大经济实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中江省绿藤市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至2018年案发，该组织及涉案被告人共实施违法犯罪40、54起，涉及罪名14项，造成6人死亡、30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第218条，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高明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 随着法锤落下，对高明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告成为事实。这个以高明远为首、危害绿藤多年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为高明远集团充当保护伞的王正、武双礼、贺云、胡孝伟等官员被另案处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余黑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骨干，郑义红、曹鹏、陈建波、曹晓峰、李三强、阮小帆等人，分别因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绿藤的天再次明亮起来，扫黑除恶一直在路上，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3: 晚上林浩在办公室里没走，有人过来敲门。
4: 是林浩吗？
5: 嗯。
4: 我是驻局纪检组的，贺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写了这封信，托我们转交给你。
5: 好，谢谢啊。
4: 没事。
3: 林浩打开贺云写给他的信。
6: 林浩，
1: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你现在应该很恨我，你有这个权利。当年为了我自己的孩子，我选择让你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你失去的是本来应该属于你的幸福和一个父亲对你的爱。对不起，多希望这些痛苦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就像你出生时那么平安无忧。对不起，林浩，我知道我的忏悔对你来说不值一提，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我只希望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让你对公安系统失去信心。我想告诉你，你的父亲林汉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作为你的灯塔当之无愧。现在我已投案并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等待法律对我的制裁。但上面这些话我还是想告诉你，祝今后一切顺利。
3: 不可一世的孙鑫即将被执行死刑，
6: 还有这儿，
3: 他彻底没有了嚣张跋扈的气焰，乖乖地在刑事判决书上签上了名字。看着站在铁门外监督执行的何勇，
7: 我想见见我母亲。
8: 见不到，他在服刑。他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你想听吗？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的纵容，他不恨你，是他害了你，但他无法原谅你。你给很多无辜的人带去了永远无法原谅的伤害。假如他有来世，他愿意当牛做马，替你把债还了。
7: 没了，
8: 没了，你还想听什么？
7: 孙兴，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能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恶，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8: 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怎么，害怕了？嗯，
3: 孙鑫尿了裤子，浑身瘫软。
7: 求生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们，她们哪一个想死？前两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当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的赴死，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让你这样难活着，天理不容，法律不容。

0: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保护伞被连根拔起，环城市一片晴朗蓝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1: 一天，李成阳重回警队，和林浩成了搭档。这一天，他和林浩来到师父林汉的墓地。
2: 前赴后继，社会才安定，人民才安心。警魂永在，英魂永在。
1: 日子过得很快，林浩和黄西组成了家庭。一天，林浩开车和李成阳一起返回市区，黄西的电话来了。
3: 哎，喂。
4: 喂，宝宝刚才踢我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还不回来？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3: 哎呀，回，马上就回了啊！我不刚下飞机吗？赶快去开个会，开会就回去了啊！先挂了啊。
4: 哎，干嘛这么着急挂我电话呀？旁边有人啊，不方便。
3: 哎，不是，这哎呀，这你没人，哎有，哎，杨叔在旁边。这
4: 杨叔，看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杨叔是不是个女的呀？那你让杨叔说句话。
3: 哎，说句话，杨叔。杨叔说句话呀，杨叔。
4: 你要出紧急任务，可得告诉我，别老拿杨叔说事儿。你现在可是有家的人。
3: 哎不，哎不不，真的，哎，这怎么搞的？这是杨叔，你说句话呀，这。哎，你相信我，真的是杨叔啊！
4: 好，好，好，那你到底今天几点能回来？你再不说，我真生气了。
5: 哎，黄西，别蹦啊！你动了胎气，我跟林浩闹着玩呢啊！
4: 叔，真的是你啊！哎呀，我跟林浩，我们俩，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咱俩多久没见了？你有空来家里吃饭啊？
5: 啊，等你们生完孩子，我去给家里做饭去啊！
4: 好，好，好。不过叔，林浩我可交你手里了，要是他有个什么闪失，我和宝宝可唯您是问啊！
5: 行，你的嘴，我干不过你，不跟你说了。没事啊，我在车上呢，放心。
4: 好嘞，叔。
3: 好，办完事给你打啊。
4: 嗯，路上注意安全啊。叔，拜拜。
5: 拜拜。
3: 那你自己这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
5: 什么个人问题？
3: 情感问题啊。
5: 没有情感问题。
3: 你这些老大不小了，没有情感问题怎么行啊？啊？来介绍一个。
5: 谁呀？
3: 谁？你不知道喜欢你的人特别多吗？啊？比方说那个喜欢烫那个大波浪的，啊，咱们食堂那个罗大姐，喜欢吧？没觉得她对你有意思吗？每次你去打饭的时候，给你打的都特别多，啊，喜欢的话我给你撮合一下。
5: 行啊，小兔崽子，说好了啊，下次去食堂的时候你给我当众撮合。
1: 突然，李成阳看到街边小鱼馄饨的招牌。
5: 哎，停车，停车！你快停下！
3: 啊！
1: 李成阳走进这家店铺，四处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他看到于晶晶正在收拾桌子。
6: 豆沙馅馄饨有吗？
1: 于晶晶一愣，吃惊地看着身穿警服的李成阳，两人四目相对，都笑了。于晶晶甜甜地笑着，上下打量着李成阳。

0: 可以打包带走。
1: 原来你是警察。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扫黑风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伍佰，主演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方方。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1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1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
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4学分，没有期末考试。

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灵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灵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灵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允许你去做，
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唐玲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唐玲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她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她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她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三轮复习，但她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六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她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九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两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唐玲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玲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

当林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林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林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林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林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林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林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林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它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
汪潇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潇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潇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他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3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3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1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
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尧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居二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花难病地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作，是成名叫好姻缘。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次感谢您大伙儿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玉堂春》的上半部分。
12: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 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众一众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大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好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走走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里里拉拉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三天腾府，五日离京，再来有意刺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 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结束两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口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锦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

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也不懂，反正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可没见过。王定说，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哦，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跟您没关系。哦，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那不切那个。我这个我不理解。呵，你看你。

0: 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
1: 宝子，
0: 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叫翠红。
1: 哦，
0: 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怎么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他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哟，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
1: 高兴
0: 着，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儿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在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啊，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哦，啊，我知道。
1: 北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
0: 我就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
1: 不是，北爷您干嘛了？
0: 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哈。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呵，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他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了腰，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

0: 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来进来，王定后边，嗨，我这嗨，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的，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来围着三爷，吹。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斗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到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做一高尚的人，我作为出类拔萃的人，我作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姑娘说去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晚上楼去，可今爬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瞎乎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节你老跟这待不是事，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强求，是不是？但有一是一段佳话。 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的心腹里边了。对呀、啊，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素茶、铁观音、普洱，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儿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帽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谢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二三十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知道我带他逛妓院了，不是啊，玉堂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 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
1: 花300两把它买下来，
0: 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着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
1: 唱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
0: 王定跟这算，一天320，两天640，三天跟这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呢？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垂下是娇羞满面。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一打，三姑娘乐了。
1: 张起来，忙活伺候着。
0: 楼底站一王定，
1: 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
0: 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了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砸门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你谁二姐夫啊？
1: 快进来，
0: 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你谁二姐夫？
1: 啊，
0: 快进来。
1: 按我们这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哎，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咱也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三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
0: 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还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象牙筷子加凉粉，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了，怎么了？说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
1: 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拿钱，
0: 叫百花楼，也有管它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这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得我劝劝吗？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

0: 这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啊，回南京，道上省点。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喊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啊！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一说，人家老这皮鞭子揽驴愁，驴皮做了三股拧一块蘸上凉水，驴皮做了三股拧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空天黑，三爷回来了，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形。王三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饭回屋了。
1: 与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4: 隋炀帝，我
3: 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
4: 师兄师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将，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亲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哥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关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抱着短刀逞英雄，熊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也把这短刀逞英雄，称关中央无极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十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 奔了我乡，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的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参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亲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六响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六响四门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啊，兜底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这锁子八卦连环阵，叫大叫两三声，亲二爷马上高端喝骂了声，责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某我剪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
2: 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4: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5: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逃避。
4: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6: 光阴自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5: 需要逃避。
4: 张碧晨。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阅读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联合出品。
7: 我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老北京热闹喧嚣，充满人间的烟火气。现如今啊，许多民风民俗和市井生活却是难以再现了。但是在著名学者唐鲁孙先生笔下，依然能品味出老一辈的传统。从清末民初的风土人情，到百科全书式的各类典故，他都能信手拈来。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唐鲁孙先生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大杂烩》，带您找到最纯正的老北京味道。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你。

0: 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1: 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
2: 北京旧货摊上就经常会出现梁鼎芬题字的照片。这无论提了多少个字，统一售价是1元，运气好了的话呢，还能买到他填的词。每年第一个来唐鲁孙家拜年的总是梁鼎芬，那个时候啊，他已经60多岁了。自从原配夫人去世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剪过脚指甲了，说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啊。那指甲长的已经影响了走路了，所以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不敢损伤啊，那愿从此呢就入朝为官了。他对国事有一番自己的见解。甲午之战时期呢，他狠狠地参了李鸿章一本。当时李鸿章呢是慈禧太后面前的红人啊，哪是一个官场新人能够抨击的呢？慈禧看了奏章之后，觉得梁鼎芬少年狂妄，不宜做官，便罢了他的官职。于是乎，梁鼎芬就到了镇江的焦山读书养性。他亲自用小篆字体刻了一方印章，上面写年27罢官，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体刻了一方印章，欲开门，由神武门查验之后才可以放行。层层的手续啊，是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大家都是让宫监送来。宫监给梁鼎芬送来的印石被掉了包，那些个极品石头都被中间人给中饱私囊了。可是呢，梁鼎芬倒不太在意。但是呢，外界流传说梁鼎芬不偷字画，却骗走了许多精品的印章。梁鼎芬病故之后，梁家人一赌气，把家里的所有印章都卖给了收杂货的小贩了。清末明初的才子多半被时代裹挟着，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梁鼎芬如是，袁克文亦是如此。袁克文是袁世凯的儿子，袁世凯呢有16个儿子，他排行是老二。袁克文反对父亲做皇帝，但他哥哥袁克定则想着赶紧坐上皇储的位置。那么兄弟两人是因此吵得是不可开交，后来呢干脆就不再见面了。 袁克定的谋臣知道袁克文更加的受宠，生怕他被立为了太子，于是呢就想方设法的陷害他，生怕他被立为侯，玉石香水无所不包。他把自己精选出来的宝贝都放在起居室里，外人进入这间房子立刻就会感到眼花缭乱，好像进入了一间古玩店。他给这间起居室命名为一剑楼。印章也是袁克文的一大兴趣，在他的收藏当中呢，不乏稀世珍品。有一次啊，他在天津请几位金石名家聚餐，饭后呢，拿出历年珍藏的印章请大家鉴赏。那里面啊，有汉朝的琉璃印，有梁孝王的玉玺，还有杨继盛的竹节印，还有柳如是的铜印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王的玉玺，还有杨。金石名家大开眼界，收藏这些印章的铁器呢，以前的美食专家认为呢，可以分成三大菜系，分别是山东、江苏和广东。那这个划分方法并非信口开河啊。清朝时期呢，朝廷是非常重视治水的，为了治理黄河啊，特意派一品大员去做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的总督府就设在山东济宁，算是一等一的肥缺呀。由于经费丰厚，又是闲多忙少的差事，所以当地的达官贵人在饮食方面是费心的钻研，最终呢，让山东菜成为了北方菜的主流。江苏扬州自古就是富庶之地，那么在饮食上更是讲究。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淮扬菜名震大江南北，也是理所当然的啦。广州的饮食更接地气，自古有句老话说食在广州，这里是通商口岸，华阳杂处，商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在广州，这里是通。宫廷啊，不设御膳房，于是呢，祭祀用的饽饽都让宫外的点心铺来制作。后来呢，蒙古人大量的南迁，饽饽铺成了最赚钱的生意。一直到了明朝的中期，蒙古人外迁了，留下来的呢，也都是汉化了的。专卖牛油饽饽的店铺没生意可做了，于是呢，他们又想办法做了许多不同花样的点心，比如写着福禄寿字样的糕点，以及太师饼、椒盐饼、枣花糕等等。 这就是京八件的起源了。明朝时期啊，饽饽大都改用猪油来制作了，因为猪油容易起酥，做点心必用陈年猪油。陈油烘烤的点心没有腥味，用纸包起来不容易渗油，而且还能防腐。据说呢，用5年以上的陈油做点心，天气冷的时候能放半年，即使到了夏天也能搁2个月不坏。到了清朝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猪油和牛油了，而用奶油。就拿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满族人做点心就不用啊，既不占地方又不爱手脚，

0: 然后呢蘸着椒盐吃。据说当年道光皇帝勤政爱民，自己呀却过得很简朴。隆冬大雪的时候，道光帝最喜欢小酌几杯，以炸响铃来下酒。清末明初，追寻人间的烟火气还得到市井民间。扬州茶馆的早点花样是很多的，有饺子、锅饼、烧麦，还有白汤面。白汤面要用鸡鸭鱼肉熬汤，还得加上猪肉的大棒骨和火腿，用以提升鲜味，让所有的骨髓都融入汤里，煮到汤汁呈奶白色，配什么都好吃。煮汤在烹饪界叫吊，各家吊汤都有窍门，秘不外传。有的要放羊肠，有的把上等虾子装在布袋里下锅煮，煮好之后再把布袋子拿走。因此呢，每一家面馆的白汤面都有其独特的风味。白汤面不仅吊汤花样多，面条的花样也多，光是种类啊就有20多种，面上的浇头更是多达50-60种。有的时候一桌坐10来位客人，大家都吃白汤面，但是碗里的东西却都截然不同啊。跑堂的必须头脑灵敏，哪位客人吃了什么面，要什么浇头，丝毫不能记错。那端面的时候呢，熟练的堂倌就能双手端8碗面。这种端法也有名堂，叫八仙过海。就这一手功夫，不练上几年绝对是做不到的。白露时节，苏北人爱吃野鸭饭。唐鲁孙先生在苏北居住的时候，曾拜访了当地大族支家。唐家和支家有亲戚关系，所以呢，支家老太太派人给唐鲁孙送饭菜，以尽地主之谊。送来的饭菜呀，正是瓦煲野鸭饭。当地人说啊，支家的野鸭饭是这一带最有名的。支家三太太亲自下厨，烹饪过程极其讲究。野鸭的大小肥瘦不合标准不行，烹饪的时候心情不好也不行。总之呢，能吃到支家的野鸭饭算是口福不浅。正如当地人所说的，那份饭菜很考究，米饭是用精选的水稻做的，糯而不粘，颗粒珠圆玉润，野鸭肉酥皮嫩，肥而不油，配上碧绿的油菜，非常下饭。唐鲁孙先生的这本《大杂烩》，虽然大半在讲老北京的民俗，但最终还是落在了美食上。许多珍馐佳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好在呢，还能通过书籍感受旧时的美味，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杂烩》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啦，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艾顿说，从礼仪讲到饮食，再讲到烟酒茶，大半夜不宜看此书哦，容易馋瘾大作。读者菲儿说，写袁寒云、梁鼎芬、故都清音桌、扇子、蟋蟀等，都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掌故，读来如品乡民，余芬泥远。读者好奇家说，名为大杂烩，自然天南地北无所不言，当然写的最好的还是吃。

0: 热。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人间好玩，大话方言，说东道西，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黄粱美梦。这个成语呢，出自唐代的《枕中记》。唐朝有一个叫吕翁的道士，一次呢，他出游在一间旅社休息，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少年，名叫卢生。他穿着粗布衣服，正准备去农田里耕作。此刻呢，他和吕翁坐在一张桌子上，两人很快就聊了起来。聊的时间长了，卢生看着自己寒酸的衣着，长叹了一声说，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却生不逢时，生活困窘成这个样子，一个读书人却只能在农田里耕种。说完，卢生想闭上眼睛睡一会儿，这个时候店家也在生火，准备用黄粱米做饭。吕翁拿出一个枕头来说，你枕着我的枕头睡觉，就能实现你的梦想。卢生并不信，但是呢，还是把枕头接了过去。不知不觉当中，他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了。几个月之后啊，卢生娶了一个美丽富裕的女人为妻，第二年呢，还考上了进士，入朝为官去了。后来呀，正好有外敌入侵，皇上封他为大将军，前去破敌。最后呢，卢生大胜归来，回到京城，皇上为卢生举行了盛大的封赏仪式，一时之间是风光无限呀。不想呢，却遭到了宰相的嫉恨，宰相故意散布流言蜚语来陷害他，卢生最终被贬官。三年之后呢，卢生又回到了皇上的身边，当上了宰相。可这个时候啊，他又被奸人所害，诬陷他和敌国勾结，皇上下令将他关进监狱。几年之后，皇上为他平反冤案，将他重新召回朝廷做官。后来卢生渐渐老了，身体越来越差，多次请求告老还乡，皇上呢却一直不同意。80岁的时候，卢生离开了人世。等卢生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还在旅社，吕翁仍坐在旁边，而店家的黄粱饭还没熟呢。卢生问，刚才那一切都只是做梦吗？吕翁点点头说，人生所谓的辉煌也不过如此。卢生惆怅了好一会儿，对吕翁说，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人生荣辱和得失的道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9: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0: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 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量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的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3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 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 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4: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5: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7: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4.3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5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1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

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